0: 请长安县人。虽然呢咱那个东北话说的啊，打个粗略话啥的，就是在这个方面就说的还可以啊，毕竟呢我身边有一个最大，我哥就是东北人呢，我哥东北人这么多年，你知道东北话只要一出话一出三，就把这个周围的人都带歪了。但我不一样啊，站起来啊，正宗长安县人，么么哒。哎，我想问一下，马上到国庆了，你知道最近有很多人问我说去哪儿玩，我的天爷呀，以我现在的这个工资，远山都懒得呼唤我。我就属于那种躺又躺不平，卷又卷不赢，仰卧起坐我就腰又不行。正所谓啊，有钱败家，没钱败佛啊。我就不明白了，有些人两块钱的香他就敢许两千万的愿啊，为难不了自己啊，为难老天爷。哎呀，你们这个假期准备去哪玩的也可以说一说啊。
1: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自有少年狂，谁说年少不轻扬，敢闯敢为不负时光。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8点整，
2: 聚焦山水风
3: 景，进步吧，
1: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4: 呜咿呜啊啊，青春哇啦哇啦蹦蹦，呜咿呜啊啊，青春哇啦哇啦蹦蹦。
0: 1055，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思思，欢迎各位。刚刚呢我在直播间里边办无天，朋友们可以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都是可以的。我呢本人在直播间里边办无天，刚刚有个朋友说思思你搁这摸鱼呢。我有一个著名理论要分享给大家，你呢认真工作，工作拿到老板的钱，这个呢是属于等价交换，这不叫挣老板的钱，这是你拿到了你应得的。但是你摸鱼才叫挣到老板的钱，你想一想。你没有好好工作却领到了工资，相当于你在挣老板的钱。你认认真真兢兢业业的工作，然后拿到了工资，相当于获得了你的劳动报酬，这个不叫挣老板钱啊，这个中间你们朋友们你 这得分开啊。然后赵赵说哈哈思思，我觉得你说的非常有道理，但你回头看一下老板在直播间，嗨吓我呢，老板不在吧。不能吓我，这个事儿不能吓我。直播间里边8:04，这只是我的一些就是搞笑的节目效果。我真真实实的想法是，我想为这个平台去奉献，每一天努力，是谁赤着脚扬着风啊，迎着风奔跑在烈风当中，是我。是谁天擦黑就出来，是我。是谁对这个工作永怀热爱，是我呀。吓我一跳。南山说当你老板真是老遭罪了，嗨操你那心呢。朋友们这会儿不知道下雨了没啊，我出门的时候下雨了，时间来到了8:05，还是哪个路段目前为止是下雨的，哪个路段没下雨都可以在老妹思思的抖音平台里面来告诉我。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国庆节倒计时，算上今天2天啊，国庆假期倒计时了，咱们也先看一下今儿的天气。未来的一周呢，西安以多云为主，偶发有分散性的阵雨，气温呢非常舒适，整体是适合出行的。今天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温度在16度到24度之间。明天呢南部山区有分散性阵雨，然后从10月1号开始就多云转晴天。10月1号然后到5号，整个国庆期间呢以多云为主，气温在12度到24度之间，体感舒适，适合出游，挺好的，多云挺好的，不晒也不淋，温度也刚刚好，这个天气哦妈呀，简直就是为出门玩量身定制。但是最近早晚温差会比较大一些，大家出门的时候把外套都穿上啊。有朋友说妈呀这天气让你播的。目前为止这个长明路现在下雨了。南山说那个南郊目前为止有

0: 太阳。还有这个云朵说，西郊现在都出太阳了，我出门的时候还下着雨，这会儿就已经出太阳，挺好的。就跟昨天有一批朋友可能就是8点多才出门，他们感受不到，就说哎，早上下雨很大，有下雨吗？但我出门那会儿就是6点多出门，哇，那个雨就是昨天早上6点多出门，早上起来那个雨就瓢泼大盆，瓢盆大泼，反正雨很大，就是这样。今天早上是这样子，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我出来的时候下的是毛毛雨，可打伞可不打伞的那种。朋友们，现在哪个路段就是艳阳高照也可以告诉我，或者哪个路段还在下雨都可以告诉我。有朋友说东门现在没有下，然后那个港务区没有下，环浦附近下雨了啊。蒙老大说这会儿呢蒙蒙细雨。哪个路段现在下雨的？因为我也知道咱们西安各个龙王向来不和，有些地方呢下大雨，有些地方艳阳高照，这找谁说理去？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家就可以了。还有说思思你这节目全名叫啥？我都上九个月了，你不知道我这个节目全名叫青春共振场。欢迎来到青少广播啊，青春共振场。另外呢，有几个11假期期间或者是最近这两天出去的一些免费的景点给大家来说一说。这两天你们如果工作不是特别繁忙的情况下，该逛就可以逛了。我知道你们现在心里边早都野了，我还不知道大家了啊。我以为到1055有没有可能是频率的呼台号呢？你怕是在国外呢。有朋友说那个会议区目前没有下，但是是大雾。好，然后有朋友说今天不是晴了吗？对，今天按道理就是天气预报啊，预报说是一个多云的天气，有分散性阵雨啊，预报啊，预报，谢谢。汪汪说把人惹急呀，我今儿就窜窜休你。你说天气变化特别，是不是跟变脸一样挺快的？我来的时候还下雨，这会儿可能在长安路上都已经艳阳高照了。挺好的。另外呢有几个事儿呢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最近有一些咱们能占便宜的朋友们一定要秉持着我那句话，叫做少花钱多办事儿，不花钱也办事儿，最好呢花别人钱办自个儿事儿。是吧，出门不捡钱等于丢钱了，所以最近呢有几个就出门不捡钱等于丢钱了的事儿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个是从9月27号开始啊，就是28、29、30这三天实行免费入园政策的西安湿经里景区，每天呢下午2点到晚上9点，百场国风演绎，还有包括音乐狂欢啊，包括夜游啊等等，氛围拉满了。29号，今天还免费，然后30号明天也免费，约上家人朋友一块儿感受一下诗意和狂欢。主要这个地方呢，有一些的人去过啊，因为我本人肯定是去过，诗经里太火了。然后有一些朋友说，哎，我好像没去过，或者我想带我娃出去逛一逛，可以啊。下午2点到晚上9点，下了班之后免费带着孩子去逛一逛，国风演绎加上夜游，这个福利实在是太香了啊！诗经里免费入园。然后有朋友说，目前为止北辰大道高架堵车了。如果已经上高架的那没有办法了，如果有提前路过这个路段的话，能这个择路绕行咱们就择路绕行。咱们一直有一句话叫大家帮助大家，哪个路段好走哪个路段不太好走都可以在老妹思思的抖音平台来告诉我。有朋友说免费的我不去，怕我媳妇儿来一句就知道挑那些不掏钱的。
1: 授权互动亲子科学剧《物理秀》中文版10月31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上演，一场把经典物理实验融入舞台的快乐互动科学秀，全场24个节目，让孩子感受风靡北美的科学启蒙，真正认识并爱上物理的世界。购票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享早鸟6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十一不想赶路奔波，这条铜川康养亲子线路轻松惬意刚刚好，打卡药王山，触摸石刻古迹，感受源远流长的中医药文化，走进孙思邈纪念。

0: 馆，和孩子一起聆听药王孙思邈的记事故事，再到药州窑博物馆品读千年药瓷文脉，近距离领略古陶瓷的独特魅力。没有高强度登山，适合全家老小出行，一边游玩一边长知识。金秋十一，带上家人来铜川，康养休闲，共度美好假期。城市畅游团感谢铜川文旅支持播出。
1: 有人问我为何永远在发光，其实那只是我的另一层皮肤。摩羯座喜欢扛事儿， ENFJ 人格擅长稳局。我是思思，人前热忱，内里自有秩序。话筒前要明亮，卸下身份也偶尔不必清醒。邂逅黑莓语言舞曲，黑莓所甜，婉转入息，热烈不费力，明媚不讨好。关注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仅需159元带走黑莓语言舞曲，释放独属于你的感染力。陕西音乐广播定制香氛，解锁你的 MBTI 人格，用香气遇见本真的你。
2: 一场秋雨一场寒，十场秋雨就穿棉，又到秋分枫叶满，我的秋

0: 时光对折，那么秋意从容，我亦从容。平分秋色，从容生活。秋分
1: 1055，青春有我。

0: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1: 呜咿呜啊啊，青春哇啦哇啦蹦蹦，呜咿呜啊啊，青春哇啦哇啦蹦蹦。
2: 听零五五，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儿思思，欢迎各位。哎呀，有朋友说了，思思啊，你咋还上班呢？妈呀，不是13天假吗？我吗？13天？啊，这个假期我听说过啊，有听说过，有一些公司放13天，呵呵，与我无关。你要知道，这个世界上，我们这个工作是属于地球不爆炸，我们不放假。啊，宇宙不毁灭，我们不休息。对，还放假呢，妈呀，我11期间我还得值班，你还让我放假，还连放13天。你说让我连放13天，我万一想不起来我怎么工作，怎么上节目怎么办呢？万一想不起来我工位的密码该怎么办呢？你以为我愿意放假？我不愿意，就是因为我不愿意我才喜欢上班，我爱上班，我就爱上班。另外呢，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感谢一下格力空调对节目的特约支持播出。本节目特别感谢格力电器的支持播出。格力全品类家电聚会双节，1.5匹的挂机，国补换新价是1499，爆品秒杀，真铜实料选格力，谢谢格力。大家有格力的需求，想买1499的空调，在后台私信我"格力"两个字，然后把自己的全部电话号码发送过来。我还是那句话，超过10位了，我帮大家把这个事儿一办，好不好？

有朋友说挣不挣钱无所谓，就是喜欢干这个事。哎，好好好好。另外呢还有一件事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也要特别感谢一下秦岭山水遇到三秦文艺盛宴第十一届陕西省艺术节相约商洛。你看最近马上就要十一，无论是商洛的，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好朋友都来到了我们这个直播间里边啊，欢迎他们。我省规格最高的第十一届陕西省艺术节，他来了，他来了，他来了。从9月15号一直到10月14号，在商洛启幕。这个十一，你在想说，哎呀，一炮哪门？我真的是不知道，我到咋去的呀？商洛。开幕式呢会上演茅盾文学奖改编《商洛花鼓》大戏，主角儿，还有文华奖、群星奖，很多的奖项精彩开演，大批的书画啊、摄影佳作免费对外开放。凭借观影票、商洛到站高铁票，就能享受到金丝峡、天竺山等等景区的门票折扣优惠，可以说是看戏、逛景点、享优惠。欢迎大家走进这场三秦的文艺盛会。莫斯都来逛一下啊，这两天，哎，我还真是想问一下大家，就是最近马上就到十一了，你们有提前约定好或者是想好要去哪玩吗？有朋友说有人警告了，对，你怎么知道？这是台里的广告，不能不播呀，抖音救救我，烦死了，我一播台里的广告，然后抖音就说就被警告。然后我说格力的这件事情也是想帮帮大家的忙，我发誓我一毛钱都不挣，我要挣一毛钱，在里边挣一毛钱了，我下

第二次离职或许是他的模式，他在重复同一个问题，并没有把它解开。第三次如果还这样，要警惕是不是形成了一个习惯性的逃避。所以希望你不要老问你为什么又辞了，你不要张口闭口就是责怪，你要问这次离职给你的感受是什么，下一份工作你想要什么，你不要什么，你能忍什么，绝对不能接受的又是什么。所以申女士，你现在最应该做的不是说哎，我要替他找个工作，而是完成某一个身份的转换，就是从驾驶员变成副驾驶。你越把替他找工作当成自己的任务，他越可能把离职当成夺回主控权或者控制权的方式。你仔细咂巴一下这个味儿。所有的人，有的人讲说哎呀，我的孩子到了叛逆期，每一个人都是叛逆期，因为每一个人都想掌握住自己生活的主动权。当你干涉的过于多的时候，当你从副驾驶变成他人生的驾驶员的时候，他就想要把离职当成夺回控制权的某种方式，你退一步他才有空间。我说的对吗？朋友们觉得对的话可以写很多小花花。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我前一段时间看了一个词，我觉得说它特别好，说关怀和控制是没有边界的，它只有一个标志，如果对方需要它就是关心，如果对方不需要不求助的话它就是控制。所以希望你可能会花很多时间去慢慢咂巴这句话，或者是执行这句话，但是你需要去执行这句话哦。所以怎么办呢？停止每天的催问，不要翻旧账，不要给他贴你就是懒，你就是没用的标签儿。你要给支持，但这个支持有边界。比如说你可以告诉他，我可以再支持你三个月的生活费，可以给，没问题，但你需要求职、学习和兼职的计划，也要承担家务。爱可以无条件，但爱不支持无期限。而且你是一个最小的坚持期嘛，下一份工作啊，除非是有各种各样很大的问题啊，他欠薪了，或者严重受到觉得心里边不舒服了之类的，至少决定三个月到四个去做选择，让他自己担主责，你不能把他的人生做主了。你可以提供信息、人脉、建议，但简历让他投，面试让他去，拒绝让他扛，你包办的越多，你会发现他成长的是越慢的。当然如果孩子因为这个工作的问题长期又低落呀等等各种问题，咱们也不要让他就是非得要上，稍微缓一缓，控一控，人的心理都需要一个空窗期。所以我最后送给您一句话啊，就是你不能替孩子去上班，你可

0: 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动画《仙逆》第二部剧场版《誓仙之战》正式官宣，将于9月25日开启超前观影。消息一经放出，平台站内预约人数一路飙升，现已突破236万，强势登顶腾讯动漫期待榜与热搜榜双榜第一。无数粉丝翘首以盼，这场王灵问鼎伐仙、突破杨时境界的史诗大战，终于可以抢先一睹为快了。此次剧场版中，制作组为问鼎七王灵打造了黑衣和白衣两套全新建模，五官细节全方位优化，褪去少年青涩，尽显隐忍深沉气质。不同于年番需要兼顾工期，剧场版集中资源打磨打斗镜头与空间破碎的宏大场景，雷仙界空间撕裂、法则洪流等大场面视觉冲击力拉满。剧场版电影将于10月1号正式上线，各位道友电影院见吧。动画《诸葛小新之无限学院》已于9月17日正式上线，优酷动画全网独播。作为少见的大女主无限流题材，这部动画一经公布便引发不少讨论。很多熟悉国漫的观众都清楚，无限流题材近几年热度居高不下，《诸葛小新之无限学院》走出了一条不一样的路线，定位少儿向，把无限流闯关和脑力解谜结合，主打少年少女的冒险故事。这在同题材里算是一次大胆尝试了。故事的主角是天才少女诸葛小新，在神秘的无限学院之中，一场特殊的入学测试骤然开启。
1: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0: 动画《仙逆》的第二部剧场版将会在哪一天正式上线呢 ？A. 9月25号 ，B. 9月26号 ，C. 10月1号 ，D. 10月2号。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2: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out， 欢度长假，共赴华夏之约。这个十一，来西安人自己的文旅新地标华夏城，一秒穿越仙侠奇梦的江湖，一秒沉浸寻梦唐韵的盛世，更在寻梦风华中感受民国风情，与爱人浪漫打卡，约闺蜜拍照出片，陪孩子欢乐度假，和好友结伴撒欢。感谢西安华夏城支持播出。

0: 光对折，那么秋意从容，我亦从容。平分秋色，从容生活。秋分
1: 1055，青春有我。
2: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3: 小南，看过这么多演唱会，你知道标志性的演唱会场馆都有哪些吗？
4: 我知道有香港的红磡体育馆、台北的小巨蛋体育馆，还有咱们的国家体育场鸟巢，能容纳9万多人呢。我喜爱的五月天就在那里举办过演唱会。
3: 嗯，能去鸟巢开演唱会，对音乐人也是巨大的挑战啊。毕竟能吸引9万人去现场观看，需要很强的影响力。
4: 是啊，小星，国外有这种代表性的演唱会场馆吗？
3: 有啊，比如美国纽约的麦迪逊广场花园，还有电影《波西米亚狂想曲》中能容纳7万人的伦敦温布利大球场，都是世界上著名的演唱会场馆。
4: 哇，这些场馆也是像鸟巢一样能容纳好几万人的超级大场馆吗？
3: 并不是哦，像你说的香港红磡、台北小巨蛋和纽约的麦迪逊广场花园都是只能容纳1万多人的场馆，但是因为它举办演唱会的历史和演唱会本身的意义，也让这些场馆有了不同的意义。就像北京工人体育馆，当年崔健就是在那里唱响了中国摇滚第一声。即使如今从规模来说不如新兴的现代化场馆，但仍有很多音乐人以在这样的场馆演出为目标和荣耀。
2: 艺术之美藏身边，艺区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1: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滚烫的热爱，是永远向上的力量，步履不停，终有回响。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0点整，
1: 聚焦山水风物，捕捉文旅热点，1055文旅快讯。我省规格最高的第11届陕西省艺术节9月15日至10月14日相约商洛，开幕大戏花鼓戏主角精彩上演，30台文华剧目，68件群星奖作品轮番展演，大批书画摄影佳作免费对外开放。一句秦岭，戏要商洛，邀您共赴盛会。

0: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1: 1055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马上就到十一了，你想好要去哪儿玩了吗？当秦岭山水遇见三秦文艺盛宴，第十一届陕西省艺术节相约商洛，由省政府主办，我省规格最高的综合性文艺艺术盛会，也是文化艺术盛会。第十一届陕西省艺术节9月15号呢到10月14号在商洛举行，这个假期不妨一起去看一看。本次呢设置了开闭幕式、文华奖、群星评奖、美术书法摄影展、优秀剧目惠民展演五大板块，开幕式上演《洛阳花鼓戏》主角，30台文化参评剧目，68件群众文艺作品集中亮相，多元的剧种是轮番上演。当然，在观展和看戏之余，大家也可以选择商州丹凤一日游，或者是金丝峡漫川古镇两日游，打卡秦岭博物馆，走进地花古镇，感受陕南古镇人文风韵。当然，你也可以登临天竺。

从山感受刀背梁的奇雄险峻，到秦岭江山一睹一年前海石崖地质奇观，欣赏初秋的红叶，也可以探访漫川人家这座西北独有的徽派私家园林，沿途尝尝商州大烩菜、地花牛肉火锅、漫川八大件等等的特色美食，凭借观影票和高铁票还可以享受到多家景区门票的优惠，乘西式高铁纵览秦岭风光，赴十一一节赏秦风楚韵华章，共享艺术的盛会，人民的节日。好，音乐继续带给大家，来自于王源，因为遇见你。

来自于周董周杰伦《麦芽糖》，唱起来让人觉得心里面甜甜的。当然最近让人心里甜甜的事儿，莫过于马上就要到国庆假期了，今天明天然后到后天我们就开始国庆放假。那这个假期你想去到哪里呢？在这里跟大家推荐有一个不错的地方，当秦岭山水遇到三秦文艺盛宴，第11届陕西省艺术节

商洛，我省呢规格最高的第11届陕西省艺术节，9月15号一直到10月的14号在商洛启幕。开幕式上演茅盾文学奖改编商洛花鼓大戏主角，文华奖、群星奖精彩开演，还有大批的书画摄影佳作免费对外开放。凭借观演票、商洛到站的高铁票，就能享受到金丝峡、天竺山等等景区的门票折扣优惠，看戏逛景享优惠，欢迎大家走进这场三秦文艺盛宴。这里是1055，另外呢我们接下来继续有好听的歌曲带给大家，来自于李宇春《闭嘴跳舞》。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第十三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2026年9月19到9月23号在西安举办。本届金丝鹿奖竞赛单元的入围佳作分为剧情片、纪录片、动画片三种类型，将评审出金丝鹿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最佳女演员、最佳男演员、最佳摄影、最佳艺术贡献、评委会大奖、最佳纪录片、最佳动画片等十个奖项。国产动画《燃笔娃》《三国第一部之征洛阳》等入围第十三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金丝鹿奖的动画竞赛单元，预祝以上动画在本次电影节中斩获佳绩。今年的动画黑马牛来即将在2027年上线它的第二部动画了。牛来动画导演信宇萌正式发文，续集《牛来二之启航》将于2027年正式上线。从一个故事到一段全新的冒险，预告将开启一段全新的海上旅程。

0: 与此同时，灯塔专业版信息显示，牛来月线放映密钥正式延期，上映授权延长至10月4号。猫眼专业版数据统计，牛来第一部累计票房已达到6307万元，评分啊只有7.8分。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在刚才的资讯当中，哪一部动画将在明年上线它的第二季呢？ A. 燃笔娃， B. 三国第一部争洛阳， C. 牛来， D. 八仙。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戏，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1: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2: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在属于我们的幸福当中，你是那个最初和最终的抉择，决定了我的决定，迷信了我的迷信。礼堂那端的未来，我们会一起努力。属于是静茹在08年的岁末那首闪闪发亮的勇敢情歌。真正的幸福在相信当中怀疑，在怀疑当中深信不疑。来自梁静茹的这首属于。12点09分，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中好，我是玉成。今天呢是2026年9月29号，来到了周二哈，再坚持一下，明天是最后一个工作日，就要放假了。中午的12点到下午的6点，好音乐不间断为你送上莫文蔚 I Do。

为你送上周杰伦这首《花海》。1055，当然有我。中午好，我是雨辰。当秦岭山水遇见三秦文艺盛宴，第十一届陕西省艺术节相约商洛，由省政府主办，我省规格最高的综合性文化艺术盛会——第十一届陕西省艺术节，9月15号到10月14号在商洛举行。本次设置了开闭幕式、文华奖、群星奖颁奖、美术书法摄影展览、优秀剧目惠民展演五大板块。开幕式上演商洛花鼓戏，主角30台文华参评剧目、68件群众文艺作品集中亮相，多元剧种轮番上演。那观展看戏之余，我们还可以选择商州丹凤一日游，或者是金丝峡漫川古镇两日游，打卡秦岭博物馆，走进地花古镇，感受陕南古镇人文风韵，登临天竺山，领略天柱摩霄、刀背梁的雄奇险峻，到秦岭江山一览一年海石崖，地质奇观，那欣赏

初秋红叶，探访漫川人家这座西北独有的徽派私家园林，那沿途品尝商州大烩菜，还有地花牛肉火锅、漫川八大件等等特色的美食，凭观影票、高铁票即可享受到多家景区的门票优惠，乘西式高铁览秦岭风光，赴十一一节赏秦风楚韵华章。

Andy 呢，就是阿杜的英文名。歌词当中，平凡的角色站在小小的舞台，我有那么勇敢地说出来。外面不安的世界，骚动的心情，不能熄灭曾经你拥有的内心，和他当时的这个境况非常的贴合哈。出道刚开始的时候呢，阿杜留着长发，一缕刘海遮住了半只眼睛，露出的是另外一半，透着忧郁和青涩，面容略显着沧桑。但是在人前呢，他很少滔滔不绝，偶尔会词不达意，屡屡强调自己看到镜头会紧张，而且社恐，从小就不善言辞。为你送上阿杜的这首 Andy， 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中好，我是玉晨，继续送上李行亮，学会

0: 找到你的。
1: 加入了非常多的环境声，呈现的是一位轻熟女性的表达哈，来自王心凌这首《在青春迷失的咖啡馆》。感谢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中好，我是玉晨。当秦岭山水遇见三秦文艺盛宴，第十一届陕西省艺术节相约商洛，我省规格最高的第十一届陕西省艺术节，9月15号到10月的14号在商洛启幕。开幕式上演茅盾文学奖改编商洛花鼓大戏主角，文华奖、群星奖精彩开演，大批书画摄影佳作免费对外开放，凭观影票、商洛到站的高铁票就能够享受到金丝峡、天竺山等景区的门票折扣，看戏、逛景享优惠，欢迎大家来走进这场三秦文艺盛会。继续送上薛之谦《爱我的人》，谢谢你。

一间小小的 KTV 当中能演绎出形形色色，演绎出各种情感的释放。很多时候下班回家一个人待在车里边不愿意回家，有人专门分析过这种心理哈。面对现实生活当中的纷杂沉闷焦虑，汽车当中狭小而且封闭的空间成了一处特殊的港湾，久久的坐上很久，那然后听着收音机当中的声音，像是把一天的紧张和疲惫慢慢的消散，收拾一下复杂的心情，不想让工作的烦心事沾染在脸上的笑容。车内的封闭空间给了我们整理心情的地方，而 KTV 当中也是异曲同工之妙哈。为你送上胡彦斌这首《男人 KTV》，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中豪，我是玉晨，继续送上金海心《阳光下的星星》。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自有玫瑰与星光，敢闯敢拼就是青春的模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4:00。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动画《仙逆》第二部剧场版《世仙之战》一路飙升，现已突破236万，强势登顶腾讯动漫期待版。

0: 与热搜榜双榜第一，无数粉丝翘首以盼，这场王麟问鼎伐仙、突破杨时境界的史诗大战，终于可以抢先一睹为快了。此次剧场版中，制作组为问鼎期王麟打造了黑衣和白衣两套全新建模，五官细节全方位优化，褪去少年青涩，尽显隐忍深沉气质。不同于年番需要兼顾工期，剧场版集中资源打磨打斗镜头与空间破碎的宏大场景，雷仙界空间撕裂、法则洪流等大场面视觉冲击力拉满，剧场版电影将于10月1号正式上线，各位道友电影院见吧。动画《诸葛小新之无限学院》已于9月17日正式上线，优酷动画全网独播。作为少见的大女主无限流题材，这部动画一经公布便引发不少讨论。很多熟悉国漫的观众都清楚，无限流题材近几年热度居高不下，《诸葛小新之无限学院》走出了一条不一样的路线，定位少儿向，把无限流闯关和脑力解谜结合，主打少年少女的冒险故事。这在同题材里算是一次大胆尝试了。故事的主角是天才少女诸葛小新，在神秘的无限学院之中，一场特殊的入学测试骤然开启。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动画《仙逆》的第二部剧场版将会在哪一天正式上线呢 ？A. 9月25号 ，B. 9月26号 ，C. 10月1号 ，D. 10月2号。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1: 金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秦岭叠翠，山河入卷，
1: 一聚山落，盛会如约。
0: 当秦岭山水邂逅三秦文艺盛宴，
1: 第十一届陕西省艺术节隆重登场。
0: 陕大戏游秦岭，五省规格最高的第十一届陕西省艺术节落户康养商洛，看完文华、群星奖演出，多条精品线路等你来。一日游可走进地花古镇，感受陕南古镇人文风韵，打卡以奇秀著称的天竺山，探访天柱摩霄、刀背梁悬空栈道、玄天洞，走进秦岭江山，观赏5.5亿年海石崖这处凝固的古海洋地质奇观，沿途欣赏初秋层林红叶，还可前往仓颉小镇溯源汉字文脉，畅游音乐小镇桃花谷，体验丹江漂流的山水乐趣。两日游还可以深度游览金丝峡峡谷秘境，逛漫川古镇、云盖寺古镇，探访西北独有的大型徽派私家园林漫川人家，登临牛背梁、塔云山，探秘柞水溶洞，穿行天蓬山寨，漫步金台山、月亮谷，尽览秦岭山水百态，品地花牛肉火锅、漫川八大件等地道风味，凭观演票、商洛到站高铁票，多家景区可享5折等福利。第十一届陕西省艺术节，艺术的盛会，人民的节日。
2: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坚持都算数。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6点整。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非常的适合这个季节，收录在苏打绿2013年发表的专辑《秋故事》当中。这首《故事》作为专辑的开场歌，清风说呢，故事是他研制之歌，每句词当中都囊括了向往洒脱、追寻世外桃源的理想精神世界。一叶舟，一片烟，人生短暂如浮游，能自由自在的梦一场已经无憾。这首歌的 MV 镜头呢，也是随着每位成员进入充满中国风情的小小世界，融入东方特有的意境美感，一幕幕的景物交叠，然后随着音乐飘荡在空中，道出了人世间很多的无奈，也演绎着苏打绿在秋天流传的故事，来自苏打绿。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玉晨，继续送上周杰伦《反方向的钟》。

0: 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第十三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2026年9月19到9月23号在西安举办。本届金丝鹿奖竞赛单元的入围佳作分为剧情片、纪录片、动画片三种类型，将评审出金丝鹿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最佳女演员、最佳男演员、最佳摄影、最佳艺术贡献、评委会大奖、最佳纪录片、最佳动画片等10个奖项。国产动画《燃笔娃》、《三国第一部之征洛阳》等入围第十三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金丝鹿奖的动画竞赛单元，预祝以上动画在本次电影节中斩获佳绩。今年的动画黑马牛来即将在2027年上线它的第二部动画了。牛来动画导演信雨萌正式发文，续集《牛来二之启航》将于2027年正式上线。从一个故事到一段全新的冒险，预告将开启一段全新的海上旅程。与此同时，灯塔专业版信息显示，牛来院线放映密钥正式延期，上映授权延长至10月4号。猫眼专业版数据统计，牛来第一部累计票房已达到6307万元，评分只有7.8分。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在刚才的资讯当中，哪一部动画将在明年上线它的第二季呢？ A 燃笔娃， B 三国第一部征洛阳， C 牛来， D 八仙。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戏，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1: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看完烟火再回去，来自许茹芸。那一年呢，许茹芸29岁，入行第八年，站在30岁的关口，他觉得有些混沌啊，他认为自己到了一个应该做些转变的节点。在遥远的陌生城市，他独自一个人租房子，学语言，看演出，做义工，学习踢踏舞。他开始不断地打开自己，然后尝试地认识新的朋友，与尝试着和自己的来对话。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渐渐地找回了对于生活的掌控，也开始不断地思考啊，对于自己未来人生走向的规划。再一次回到乐坛之后呢，他保持着每2到3年推出一张专辑这样一个频率，放慢了脚步，把更多的时间留给了生活，也留给了自己，才有了这首作品，来自许茹芸，看见烟火再回去。感谢你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继续送上孙燕姿 The Moment。

欢度长假，共赴华夏之约。这个十一，来西安人自己的文旅新地标华夏城，一秒穿越仙侠奇梦的江湖，一秒沉浸寻梦唐韵的盛世，更在寻梦风华中感受民国风情，与爱人浪漫打卡，约闺蜜拍照出片，陪孩子欢乐度假，和好友结伴

0: 懂，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曲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星，我今天学到了一个脱口秀新名词，快来让我跟你炫耀一下。
2: 来说说。
1: 这个名词叫 Tight Five， 翻译过来就是紧凑扎实的五分钟表演。它是一个单口喜剧演员成长的第一步，要求在每分钟内有3到4个笑点，能持续说5分钟。
2: 那下一步呢？
1: 那下一步就是 Tight Ten 了，也就是10分钟的爆笑内容。在美国，当你有了10分钟的段子内容，你就可能获得给其他喜剧演员做开场嘉宾的机会。等有了20分钟，你就能开始商演，参加脱口秀拼盘演出。
2: 那最高级别呢？
1: 最高级别就是拥有1个小时有编排、有起伏、有完整性的表演内容，这就叫做单口喜剧个人专场，是所有单口喜剧演员追求的目标。
2: 能讲专场的就已经是明星了吧？
1: 对呢，在美国有了专场演出的喜剧演员，不仅能做巡演、出专辑，还能做视频栏目呢。
2: 不仅如此，像脱口秀节目主持人、影视剧中的喜剧演员也大多都是单口喜剧出身。
1: 感觉在美国想要从事喜剧行业，不会单口喜剧是万万不能的。
2: 是啊，这也是为什么它会被视为喜剧的母艺术，也是喜剧从业人员一项重要的基本功。

0: 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1: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白马是金鸡，连翩西北驰，少年意气一往无前。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7点整，
1: 聚焦山水风物，捕捉文旅热点。1055文旅快讯。
2: 第11届陕西省艺术节正在商洛举办，持艺术节观演票或是商洛到站高铁票，金丝峡、天竺山多家景区可享首道门票5折等优惠，逛古镇、看地质奇观、看戏游玩两不误。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初秋是夏天的延续，又是秋天的启幕。时节如流，岁月如驹，秋天如落叶，悠悠飘落在眼前。所有关于初秋的心事都有了落脚点。今天品味白居易的《池上早秋》。
2: 荷荠绿参差，新秋水满池。早凉升北涧，残照下东篱。露饱蝉声懒，风干柳易衰。过攀二十岁，何必更愁悲。秋天来了，池塘里长满了一池晶莹莹的秋水。荠荷叶层层叠叠，高低错落，依旧是一片翠绿的景象。早秋的凉意已经漫过北边的栏杆，落日的余晖从东边的篱笆斜斜地落下，树上的秋蝉在饮饱露水后，啼鸣声听上去显得有些慵懒。秋风拂过的时候，连那些柳条都表现出几分衰败的意味。白居易倒是想得通透，典故里头潘安年纪轻轻就感叹白发伤怀，而自己比起他已经多活了20多年，又何必还自寻烦恼，为秋悲伤。早秋的池塘有秋的信号，但不必沉溺哀愁，季节轮转，坦然接纳就好。一起进步吧。
3: 金声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商洛，看完文华群星奖演出，多条精品线路等你来，一日游可走进地花古镇，感受陕南古镇人文风韵，打卡以奇秀著称的天竺山，探访天柱摩霄，刀背梁悬空栈道，玄天洞，走进秦岭江山，观赏5.5亿年海石崖这处凝固的古海洋地质奇观，沿途欣赏初秋层林红叶，还可前往仓颉小镇溯源汉字文脉，畅游音乐小镇桃花谷，体验丹江漂流的山水乐趣。两日游还可以深度游览金丝峡峡谷秘境，逛漫川古镇、云盖寺古镇，探访西北独有的大型徽派私家园林漫川人家，登临牛背梁、塔云山，探秘柞水溶洞，穿行天蓬山寨，漫步金台山、月亮谷，尽览秦岭山水百态，品地花牛肉火锅、漫川八大件等地道风味，凭观演票、商洛到站高铁票，多家景区可享5折等福利。第11届陕西省艺术节，艺术的盛会，人民的节日。
1: 国漫时间到，
2: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动画《仙逆》第二部剧场版《誓仙之战》正式官宣，将于9月25日开启超前观影。消息一经放出，平台站内预约人数一路飙升，现已突破236万，强势登顶腾讯动漫期待榜与热搜榜双榜第一。无数粉丝翘首以盼，这场王灵问鼎伐仙、突破杨时境界的史诗大战，终于可以抢先一睹为快了。此次剧场版中，制作组为问鼎七王灵打造了黑衣和白衣两套全新建模，五官细节全方位优化，褪去少年青涩，尽显隐忍深沉气质。不同于年番需要兼顾工期，剧场版集中资源打磨打斗镜头与空间破碎的宏大场景，雷仙界空间撕裂、法则洪流等大场面视觉冲击力拉满。剧场版电影将于10月1号正式上线，各位道友电影院见吧。动画《诸葛小新之无限学院》已于9月17日正式上线优酷动画全网独播。作为少见的大女主无限流题材，这部动画一经公布便引发不少讨论。很多熟悉国漫的观众都清楚，无限流题材近几年热度居高不下，《诸葛小新之无限学院》走出了一条不一样的路线，定位少儿向，把无限流闯关和脑力解谜结合，主打少年少女的冒险故事，这在同题材里算是一次大胆尝试了。故事的主角是天才少女诸葛小新，在神秘的无限学院之中，一场特殊的入学测试骤然开启。
1: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2: 动画《仙逆》的第二部剧场版将会在哪一天正式上线呢 ？A. 9月25号 ，B. 9月26号 ，C. 10月1号 ，D. 10月2号。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0: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1: 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这样的午后，我坐在9分的马路边。

慕氏文华奖群星奖颁奖美术书法摄影展览优秀剧目惠民展演五大板块，开幕式上演商洛花鼓戏主角，30台文华参评剧目，68件群众文艺作品集中亮相，多元剧种轮番上演。那观展看戏之余，可以选择商周还有丹凤一日游，或者是金丝峡曼川古镇两日游，打卡秦岭博物馆，走进地花古镇，感受陕南古镇人文风韵，登临天竺山，领略天柱摩霄刀背梁的雄奇险峻，到秦岭江山一览一年海石崖地质奇观，欣赏初秋红叶，探访曼川人家这座西北独有的徽派私家园林。同时呢，沿途可以品尝到商周大烩菜，还有地花牛肉火锅、曼川八。

大件等等特色美食，凭观影票观演票、高铁票即可享受到多家景区的门票优惠，乘西式高铁览秦岭风光，赴十一一节赏秦风楚韵华章，共享艺术的盛会，人民的节日。

十一，不想赶路奔波，这条铜川康养亲子线路轻松惬意，刚刚好。打卡药王山，触摸石刻古迹，感受源远流长的中医药文化，走进孙思邈纪念馆，和孩子一起聆听药王孙思邈的纪事故事，再到药州窑博物馆品读千年药瓷文脉，近距离领略古陶瓷的独特魅力。没有高强度登山，适合全家老小出行，一边游玩一边长知识。金秋十一，带上家人来铜川康养休闲，共度美好假期。城市畅游团感谢铜川文旅支持播出。

0: 时光对折，那么秋意从容，我亦从容。平分秋色，从容生活。秋分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2: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3: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
4: 能看懂 CT 图的中国 AI 模型来了。在现代医疗诊断中，腹部 CT 扫描是医生诊断内部器官病变的重要工具。然而腹部器官众多，结构复杂，要在一次扫描中精准识别各类潜在疾病，对临床医生而言无疑是巨大的挑战。为了提升诊断效率与准确率，阿里巴巴集团旗下的科研机构达摩院推出了一款名为达摩雷达的开源人工智能模型。这款 AI 模型采用了先进的视觉语言架构，专门用于分析增强 CT 扫描影像。它的检测范围覆盖了人体腹部的18个关键器官，能识别包括恶性肿瘤在内的近150种腹部疾病与病变。这一突破性研究成果已于近日发表在国际顶级学术期刊《科学》杂志上。事实上，这项新技术的开源发布代表着中国科技巨头在医疗健康领域探索前沿技术的又一重要里程碑。近年来，达摩院一直致力于开发智能筛查工具，协助医生早期发现胰腺癌、胃癌、结直肠癌等多种恶性肿瘤以及主动脉夹层等危急重症。在此之前，研究团队还推出过名为 COCA AI 的专项模型。该模型专门用于通过 CT 影像筛查早期结直肠癌。测试数据表明， COCA AI 在识别早期病灶方面的敏感度甚至超越了经验丰富的放射科医生。随着达摩雷达等一系列医疗 AI 工具的相继问世与开源，人工智能正逐步深入临床一线，为医生提供更加精准高效的决策辅助，也为广大患者争取到宝贵的早期干预时间。
2: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3: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1: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试错的勇气，每一次跌倒都是成长的勋章。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8:00，
1: 聚焦山水风物，捕捉文旅热点，1055文旅快讯。
2: 第11届陕西省艺术节正在商洛举办，持艺术节观演票或是商洛到站高铁票，金丝峡、天竺山多家景区可享首道门票5折等优惠，逛古镇、看地质奇观、看戏游玩两不误。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周二的傍晚18:33，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当秦岭山水遇见三秦文艺盛宴，第十一届陕西省艺术节相约商洛。我省规格最高的第十一届陕西省艺术节，从9月15号一直到10月14号在商洛启幕。开幕式上演茅盾文学奖改编《商洛花鼓》大戏主角，还有文华奖、群星奖精彩开演，大批书画摄影佳作免费对外开放。不仅如此呢，凭观演票、商洛到站高铁票，还可以享受金丝峡、天竺山等等景区的门票折扣，看戏逛。逛景享优惠，欢迎大家走进这一场三秦文艺盛会。周二的傍晚18:34，继续把好听的音乐送给你。

设置了开闭幕式，还有文华奖、群星奖的评奖，还有美术、书法、摄影展览、优秀剧目、惠民展演五大板块。开幕式呢，将会上演商洛花鼓大戏主角，还有30台文华参评剧目，68件群众文艺作品集中亮相，多元剧种轮番上演。那观看展览之余呢，大家还可以选择商周丹凤一日游，或者是金丝峡曼川古镇两日游等等等等的旅游活动，打卡秦岭博物馆，走进地花古镇，感受陕南古镇人文风韵，登临天竺山，领略天柱摩霄，刀背梁还有奇雄险峻的风景等着你。到秦岭江山一睹一年海石崖地质奇观，欣赏初秋红叶，探访曼川人家这座西北独有的徽派私家园林，沿途品尝商州大烩菜、地花牛肉火锅，还有曼川八大件等等的特色美食，凭观演票还有高铁票即可享受多家景区的门票优惠。乘西石高铁览秦岭风光，赴第11届艺术节，赏秦风楚韵华章，共享艺术的盛会，人民的节日。周二的傍晚18:56，继续好音乐送给你。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负壮气，奋烈自有时，蓄力生长，未来可期。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9:00。

0: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第十三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2026年9月19到9月23号在西安举办。本届金丝鹿奖竞赛单元的入围佳作分为剧情片、纪录片、动画片三种类型，将评审出金丝鹿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最佳女演员、最佳男演员、最佳摄影、最佳艺术贡献、评委会大奖、最佳纪录片、最佳动画片等10个奖项。国产动画《燃笔娃》、《三国第一部之征洛阳》等入围第十三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金丝鹿奖的动画竞赛单元，预祝以上动画在本次电影节中斩获佳绩。今年的动画黑马牛来即将在2027年上线它的第二部动画了。牛来动画导演信宇萌正式发文，续集《牛来二之启航》将于2027年正式上线。从一个故事到一段全新的冒险，预告将开启一段全新的海上旅程。与此同时，灯塔专业版信息显示，牛来月线放映密钥正式延期，上映授权延长至10月4号。猫眼专业版数据统计，牛来第一部累计票房已达到6307万元，评分啊只有7.8分。
1: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0: 在刚才的资讯当中，哪一部动画将在明年上线它的第二季呢？ A 燃笔娃， B 三国第一部征洛阳， C 牛来， D 八仙。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2: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周二的傍晚19:03，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陕西青少广播，一起走进今天的长乐漫游记。

在每个工作日傍晚的一个小时七点到八点啊，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二次元相关动态。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到的第一条二次元相关的资讯是来自一款游戏，但是可能更多的人对于它的了解应该是从漫画或者是它的动画开始的，它就是《一人之下》。说到《一人之下》，大家应该都非常的熟悉了，在今年呢，它也是正式上线了该动画的第六季，也就是他的24节骨啊。来自米二原创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漫画的故事，然后后来呢是改编成了动画。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呢是他的这个全新的游戏即将上线了，《一人之下魔方格斗新游》，它的最终册将会在11月的4号正式开启。目前提前预约呢，可以领取到这个人物夏荷，这也是腾讯魔方工作室来倾力打造的，改编自国民。这一次的公测呢，预计会在12月正式开始。

实在之前呢，他就已经开启了自己的这个终局测试的招募，在10月15号是他的第一轮测试，也就是他的终局测试的招募活动。这个招募活动的正式开启呢，就在我们刚刚说到的11月4号了。

那目前预计呢，它会在十二月正式上线，所以这应该也是最后一轮的公测了。所以大家可以提前去下载到这个游戏，或者是参与到这个招募当中。然后提前招募呢，还可以领取到这个人物下河。说到这个魔方工作室啊，也是一人之下这个游戏的制作方，这也是腾讯旗下的四大工作室之一了。成立的非常早啊，在2010年就正式成立了。工作室旗下呢，还设有魔术师、魔镜、魔王三大工作室，以及多个创新的产品科研团队。那目前的魔方工作室拥有的游戏大家应该非常的熟悉了啊，至少有多个全球顶尖的 IP 项目了，比如说有包括火影忍者的手游，还有这个洛克王国世界，这个应该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个捉虫类游戏了。除此之外呢，还有暗区突围、暗区突围无限、航海王熊壮志雄心，还有洛克王国的网页游戏，以及我们今天说到的即将在十二月正式上线的一人之下。目前的魔方工作室来看，它的整体的研发方向呢，更多是偏向动作类游戏，还有射击、大世界 RPG 等等的一些多品类的精品游戏的研发和运营。在魔方工作室诞生之初啊，其实它也是有一个这个游戏的梦的。他的 slogan 叫做创造时代游戏，链接全球玩家，这也是他一直以来引以为傲的使命啊。那目前的魔方已经算是迈入到了游戏行列的这个竞技场的前列了。那面对同行业的创新周期缩短，包括像 AI 浪潮急剧席卷的当下，他们也在不断的试图去突破自己，去突破创新，去追求一些更加卓越的这个游戏体验。所以今年年初如果已经追完了这个《一人之下》的动画第六季的话，不如提前感受一下这一次腾讯这个魔方工作室带来的全新游戏吧。这个游戏呢，目前还是一个 3D 的动作格斗类，主打无数值公平的一个 PVP 游戏，再加上一些电影式的单人剧情，所以这一次呢，应该在这个电影当中会出现非常多的视频短片。这次的这些电影级的个人短片呢，会聚焦在一些独立的剧情叙事，它不会单纯的复刻原作，还会补充一些人物的剧情，比如说像这个小道士王野，还有陆玲珑等等的一些角色的个人支线故事，主打的是一个电影级的运镜和沉浸式的体验。一些经典的一些漫画当中的篇章也会在游戏当中体验到，比如说像假身之乱、像罗天大教、像全新宫山等等的一些经典篇章都会在游戏当中有凸显出来。它的主线呢，就是这个博弈式的格斗机制，包括像格挡啊、闪避啊、猜拳对抗。那除此之外呢，为了还原原著漫画当中的一些经典的话术，它还会还原一些传统的国术招式，比如说像漫画当中有出现的像八极拳、像游身八卦掌、还有五雷正法、风后奇门等等的一些原剧当中的功法，都会在这一次的游戏当中悉数上演。当然作为玩家呢，大家还可以操控到像张楚岚、冯宝宝、王野、夏荷、陆玲珑、张凌玉等等的一些经典的艺人角色，当然一些角色的这些招式也会高度的这个还原原著小说的这个名场面。除此之外呢，还有小队的这个搭配策略，因为它会支持这个小队的编组出战，相信在后期呢，他的一些角色之间的这个技能也会有一些联动，当然也会有一些人物之间的这个技能的配合，所以在这一次的游戏当中呢，更加支持大家

由组合阵容，所以整个游戏还是在兼容这个对抗的同时，兼顾了 PVP 竞技和 PVE 的副本闯关的。所以整体来看呢，这个游戏的可玩性还是非常之强的。

我感觉这个游戏我个人应该是会提前去感受一下的，看看大家有没有预期申请上一个名额，在11月的4号就可以提前试玩了，从10月的15号开始提前预约啊，大家可以上个闹钟以防忘记。来听一首这个一人之下的歌吧。一人之下要说好听的歌那真的是非常的少，如果熟悉这个 IP 的朋友应该知道啊，它里面大部分的歌都其实不太适合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尤其是身边的朋友会问到你的时候，哎，一人之下有没有什么好听的歌分享，真的很难拿得出手啊。但是其中有一首我是个人非常喜欢的，是动画当中小道士王野的这个个人曲目，来自坡上村主唱孙潇带来的一首单歌惊鸿，一首京味十足的歌曲送给你。

0: 个哟。
1: 朕共建和谐社会。
2: 来来来，你敢和我玩赛车游戏吗？我一定比你先到终点。
3: 敢超车，我就一个华丽的旋转漂移甩你十条街，然后一个冲刺撞飞你。
2: 厉害了老铁，不过咱们玩归玩，游戏中可以旋转漂移，生活中汽车方向盘可不敢这样旋转漂移了。
4: 开车出行，请时刻紧握方向盘，平安永远比速度更重要。
5: 十一不想赶路奔波，这条铜川康养亲子线路轻松惬意，刚刚好。打卡药王山，触摸石刻古迹，感受源远流长的中医药文化，走进孙思邈纪念馆。和孩子一起聆听药王孙思邈的纪事故事，再到药州窑博物馆品读千年药瓷文脉，近距离领略古陶瓷的独特魅力。没有高强度登山，适合全家老小出行，一边游玩一边长知识。金秋十一，带上家人来铜川康养休闲，共度美好假期。城市畅游团感谢铜川文旅支持播出。
6: 欢度长假，共赴华夏之约。这个十一，来西安人自己的文旅新地标华夏城，一秒穿越仙侠奇梦的江湖，一秒沉浸寻梦唐韵的盛世，更在寻梦风华中感受民国风情，与爱人浪漫打卡，约闺蜜拍照出片，陪孩子欢乐度假，和好友结伴撒欢。感谢西安华夏城支持播出。

0: 时光对折，那么秋意从容，我亦从容。平分秋色，从容生活。秋分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2: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3: 小星，你上次说崔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唱响了中国摇滚第一声，那是什么演出啊？
4: 是1986年5月9号在北京工体举行的《让世界充满爱》百名歌星演唱会。崔健在现场首次演唱了自己创作的《一无所有》，宣告了中国摇滚乐的诞生。要说这场演唱会和1985年的《拯救生命》演唱会还有些关系呢。
3: 有什么关系啊？
4: 《拯救生命》演唱会和迈克尔·杰克逊的《We Are the World》掀起的公益热潮席卷了全球，也影响了当时的港台音乐人，他们创作了歌曲《明天会更好》，而这也促成了音乐人郭峰创作了《让世界充满爱》这首歌，并最终形成了1986年在北京举行的这场献给国际和平年的演唱会。
3: 没想到我们的音乐人也在这次公益活动中做出了贡献呀。
4: 是呀，但这场演唱会的意义可不止于此。演唱会上100多位歌手在现场共同演唱了这首《让世界充满爱》，震撼了当时的乐坛，让流行歌手这个群体真正意义上第一次在主流舆论中得到认可，是中国流行音乐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演唱会呢。
2: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1: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在这一秒。那这个作品呢，就是基于 PC 端的这个饥荒来完成的开发。玩家呢，在未经探索的奇幻世界里面去采集一些资源，搭建庇护所，制作工具，并且和这个敌对生物进行周旋。整体呢，还是呈现一个手绘的美术画风，还有一些稀缺资源管理，这两个算是它的核心的手感看点了。那目前商店页的显示，正式推出这款游戏的时间将会在11月24号，所以能够看得出啊，今年年底一直到明年年初上线的这些作品，游戏作品还是非常之多的，可玩性也都还挺高的。OK，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文旅方面的消息。当秦岭山水遇见三秦文艺盛宴第11届陕西省艺术节相约商洛，这是由省政府主办的我省规格最高的综合性文化艺术盛会第11届陕西省艺术节，9月15号到10月14号在商洛举行。本次呢，也是设置了开闭幕式、文华奖、群星奖的评奖活动，还有美术、书法、摄影展览、优秀剧目、惠民展演等等的五大板块。那开幕式上呢，将会上演商洛花鼓大戏主角，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 IP 了。除此之外呢，还有30台文华参评剧目以及68件群众文艺作品集中亮相，多元剧种轮番上演，让大家这个在整个的国庆假期都有一个非常好的体验。那在观看演戏之余呢，观展看戏之余呢，大家也可以选择商州丹凤一日游，或者是金丝峡曼川古镇两日游，打卡金陵博物馆，走进地花古镇，感受陕南古镇人文风韵，登临天竺山，领略天柱魔霄、刀背梁等等的奇雄险峻，再到秦岭江山一睹一年海石崖地貌的地质奇观，赏初秋红叶，探访曼川人家这座西北独有的徽派私家园林，沿途呢也可以品尝商州大烩菜、地花牛肉火锅，还有曼川八大件等等的特色美食。不仅如此，凭借观演票、高铁票还可以享受到多家景区的门票优惠。这个11乘西石高铁览秦岭风光赴十一届这个艺术节，来赏秦风楚韵、华夏风章，共享艺术的盛会、人民的节日。第11届陕西省艺术节相约商洛，和您不见不散。就是喜欢你的味道。 OK 啦，那时间的关系，今天的长乐漫游记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吧。这里是中国首个广播 ACG 社区，下班放学吃饭时间，在你的世界放松一下。我是主持人长乐，我们下期再见吧。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勇敢迈出第一步，你就已经赢过昨天的自己。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0:00。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时光对折，那么秋意从容，我亦从容。平分秋色，从容生活。秋分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2: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3: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中国科学家找到胶球存在的最强证据，中国北京溥仪三 BN3 实验的物理科学家发现了胶球存在的新证据。胶球是一种完全由胶子组成的复合粒子，由量子理论预言却一直没能被实验室证实。相关结果最近以预印本形式发表在国际科学期刊上。粘合在一起的胶，胶子正是这种胶的来源。胶子本身没有质量，可质子内部把所有成分束缚在一起的能量极其巨大。依据 E等于 MC 方，其中很大一部分以质量的形式呈现。胶子还有一个特殊之处，它们彼此之间还会有粘附，而不只是粘住夸克。因此理论上可以只用胶子构成粒子，不需要任何夸克。这就是胶球。由此厉害的中国 BN3 实验室发现 X237 粒子约90%由胶子构成，为胶球存在提供迄今最

0: 长证据。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有重重山雨，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一场秋雨一场寒，十场秋雨就穿棉，又到秋分枫叶满，我的秋天想。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纵有疾风起，人生不言弃，青春就是逆风翻盘的勇气。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2:00。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不负韶华，奋力前行。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3:00。

0: 上号了。掐指一算，哈，不会是9月30号了吧？哈哈哈哈哈哈！放假的风还是吹到了我们的工位上。我不知道今天有多少人是这样的，哎呀，一个字也看不进去，好奇怪啊，就硬坐在电脑前面，哎，难受啊。人在工位了，你心呢？心不在，心可能在大理。我最近呢属于装模作样的上班，真心实意的等放假。有什么事儿的话麻烦等节后再说哈。啊，对了，今天我到点就走，就算是有事儿也别找我。朋友们，明天就放假了。明儿我要是8点起，那都属于我没有发挥好。啊，8点就醒，对不起，是我不对。假期就应该这样，一吃一大碗，一睡一整天。而且呢，老妹思思在这里建议一下啊，假期一定要熬夜，这样呢，你的假期就比别人多一半了。你仔细咂巴一下这个味道，是不是你的假期比别人多一半？你想想。有朋友说，今儿的传达是跑来上班的吧？有朋友说了，还有很多好朋友都来了，他说，哎呀，一会儿啊，领导就得跟你说加班，赶紧配摸木头啊，今儿不兴说这个话啊。闪电说，睡觉赖床，这不是我天天说的事儿吗？不会啊，我几点上班你几点来啊。哎呀，我要特别感谢你，不知道为啥，就是我呢打断了你一个就生物钟。天天睡觉有啥好睡的，对不对？还不如早上起来听老妹儿说会儿话呢，对不？闪干总督说，抖音啊刷二半夜了。差不多。前一段时间呢，我爱上了 AI 视频。我的妈呀，这个 AI 怎么能做得这么好？虽然现在 AI 还没有完全被驯服，但是已经可以预见的未来，从 AI 出现到现在有 AI 短剧，这才过了多长时间？包括到现在有那个机器人啊，从去年机器人开始，哎呀，这样走路的时候都不稳当，现在又开始给翻跟头啊，有这么多的事儿可以做了。我只能说发展的太快了。欢迎哈哈 哈说，思思怎么能这么美呢？妈呀，你嘴怎么能这么甜呢？早安，我自在如风的少年们，这里是1055青春有我，青少文艺调频，7点为大家发光的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思思，欢迎各位。但是呢，我的节假日呢还有一些。
1: 欢度长假，共赴华夏之约。这个11，来西安人自己的文旅新地标华夏城，一秒穿越仙侠奇梦的江湖，一秒沉浸寻梦唐韵的盛世，更在寻梦风华中感受民国风情，与爱人浪漫打卡，约闺蜜拍照出片，陪孩子欢乐度假，和好友结伴撒欢。感谢西安华夏城支持播出。
2: 有人问我为何永远在发光，其实那只是我的另一层皮肤。摩羯座喜欢扛事儿， ENFJ 人格擅长稳局。我是思思，人前热忱，内里自有秩序，话筒前要明亮，卸下身份也偶尔不必清醒。邂逅黑莓语言舞曲，黑莓所甜，婉转入息，热烈不费力，明媚不讨好。关注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仅需159元带走黑莓语言舞曲，释放独属于你的感染力。陕西音乐广播定制香氛，解锁你的 MBTI 人格，用香气遇见本真的你。
3: 一场秋雨一场寒，十场秋雨就穿棉，又到秋分枫叶满，我的秋天想分你一半，
4: 我的秋天想分你一半。
5: 那是一个早晚。

0: 时光对折，那么秋意从容，我亦从容。平分秋色，从容生活。秋分
1: 1055，青春有我。

0: 青春共战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月出地平线。一鸣惊收听青春共战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月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1: 呜咿呜啊啊青春哇啦哇啦蹦蹦，呜咿呜啊啊青春哇啦哇啦蹦蹦。
2: 一零五五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儿思思，欢迎各位。哎呀，来了来了，有朋友说今天终于在家里边看了一下，没有想到这么亢奋呢。啊，其实我平常也没有这么亢奋，主要是马上放假了，不知道为啥，我好奇怪啊。我昨天晚上呢，因为好朋友过生日，我们就在 KTV 里面唱了一些歌，可是还没有唱到尽兴，我第二天得上班，你知道吗？我这个班你有多早你也懂的，5点就得起，你说我天天12点睡觉，我也不要身体了。好几首歌，拿手的好歌我都没有唱啊。还有朋友问我说，思思，你今天穿这个露露那个来了，感觉好像你是不是瘦了？我说不是，因为露露来了，她确实显得人好像很瘦，就整体感觉人薄薄薄薄的，实际上未必啊。实际上都是一些错觉，我现在属于输了3000了。咱们那个赌约呢，我还是按照原有的这个进行。当时的赌约是12月1号之前我拍10000块钱，如果我没有瘦30斤，对不起，这10000块我就给大家了。你不管我用什么方式嘛，我发红包也可以啊，我请大家吃饭也可以，我肯定就把这笔钱花了。 But yes yes yes but 我现在已经输3000了，救救我，接下来2个月有可能暴瘦30斤吗？哎呀，告诉我告诉我告诉我。欢迎很多好朋友啊，一条羊说哪个台1055啊，陕西青少广播。还有欢迎到这个头牌说，妈呀，思思念念全是你。你是会做藏头诗的，但是这个藏头诗只有一句不好啊。闪电说没关系，接下来2个月你还会输7000，不可能。我饿了一辈子了，最近放纵放纵怎么了？小耿同学说，今儿我不听收音机了，我专门过来看你，欢迎你。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5个大字，思思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都是可以的。今天早上咱们就玩起来嘛。哎呀，钱嘛花嘛纸嘛，哎呀，酒嘛喝嘛水嘛。今天早上呢，我灵机一动，非常兴奋，想为大家演唱一首《大花轿》。可是那个库里边没有，我只能现场演绎，这个很难受，你知道吗？我本来今天想的是，就把这个《大花轿》一放，就朋友们，就那个劲儿一下就不一样了。我嘴里头笑你是哟哈哟哈哟，我心里头没你心啷个哩个啷。这个大花轿啊，完全可以取代我们此时此刻啊这种无限快乐的心情。小狗同学说，那你就开始吧。那我来了，朋友们，咱们一块儿啊，会唱的唱，会跳的跳，后排和副驾驶的朋友们都嗨起来啊。

姐，我嘴里头笑你心哟吼哟吼哟，我心里头美的心啷个哩个啷，妹妹她不说话来等着我来笑啊，我只好等我的大花轿。我嘴里头笑你心哟吼哟吼哟，我心里头美的心啷个哩个啷，妹妹她不说话来跟着我。

唱的确实不错，歌确实不好听，重说。会唱的跟我一起唱，不会唱的哼哼两句，后排副驾驶的朋友心情得嗨起来。走嘞！

我嘴里头笑你心又好又好又，我心里头美的心啷个哩个啷，跟着我来笑啊，我只讨等我的大花轿，又好又好又，我心里头美的心啷个哩个啷，妹妹她不说话的跟着我来笑啊，大花轿。

0: 成长。
1: 哎呀，一曲完毕，谢谢大家。热了没？整个氛围你就说热了没有啊？汽车里边的，还有在钻钻在被窝里边的，嗨起来没有？有朋友说，刚刚那个交警叔叔拦我，然后我搁那唱抱一抱呢，干哈了啊？好好开车，慢点开嘛。苏曼说你真是放飞自我的一天啊。那个娜说今儿主题就是开心，歌曲全是开心的，今天全世界不允许唱不开心的歌。然后还有朋友说这首歌不适合思思这样的大美女。你也知道了，我原来唱的都是一些

啊，那个格子祥子说，妈信手拈来。嗯呢。那个吃不胖说了，明天加班三天，你说是你还是我？如果是我的话，我们先换个歌路。如果你说明天加班三天的话，我可能要唱这首歌了。手里捧着我窝头，菜里没有一滴油。啊，也欢迎朋友说那个这会儿让你像相思，不适合，打扰主题了。不好意思啊，今天咱们以快乐为主，所有快乐的歌你们都来。有朋友说来个九妹，九妹九妹，漂亮的妹妹，九妹九妹，火红的花嘞。哎呀，劲儿都在，反正是，哎呀，不知道为啥今儿就这么高兴。阿Q 说思思啊，还是欢快点好。后青春的是说加班三天就真的要成仙了，所以我要唱点一首《我欲成仙》。真的，你们有加班三但是就是在我们很多人在放假的时候，总会有一些人去保障我们的社会生活，所以为你们而致敬。谢谢大家，谢谢那个在十一假期期间依然坚守在岗位的所有人，向你们致敬。这个雨哥哥说了，明天国庆，老妹儿你咋这么开心呢？不合适吗？啊，国庆不合适开心吗？你知道昨天改霞啊说这个话我就有点不喜欢。改霞昨天跟我说，哎呀思思，你现在有钱出去逛街吗？你管我没有啊，有钱没钱，有不是原来有句话吗？有钱没钱回家过年，有钱没钱他都得放假呀。我是在陕西，我在西安周边我逛逛不行吗？啊，我收收店不行吗？就是用来消费这个事儿吧，就是昨天改霞突然跟我说，说是哎呀，我感觉咱俩物欲不高。我说其实咱俩物欲挺高的，只是咱俩工资不高。真的就是说这个话呢，我不仅精准打击到了改霞，其实我也精准打击到了自己。而且我们俩现在属于啥？朋友们，有多少人恩格尔系数特别高的？来，在老妹儿思思的抖音平台里边打个一，让我看一下。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谁恩格尔系数特高？好，我看到了 blue blue 吃不胖，哎，都打一了，我看到你们了。我呢花的就是前两天莫名其妙，因为我们那个工资卡就是有一张卡，然后昨天呢把这个卡打开了，我就只有这一张卡。把这个卡打开了之后，我看了一下我今年的一个消费，我发现在吃上面啊，我占了60%。我从来没有想过我吃可以花那么多钱。我要是当时不吃，把这些东西攒下来，哎，我当时应该根本不快乐。哎呀，仨瓜俩枣都在吃上了，食物高，我现在属于食欲也高，物欲也高，只是工资不高。但是我又想想，其实我花钱并不多，只是工资低，显得我花得多。南山说改霞呀、举鹅呀、建国呀，好有年代感。其实我们这儿改霞真的特别多，举鹅，我身边也有一个朋友叫举鹅，对，但是是我朋友的朋友。建国的话真的没有，建国可能是我爸爸那一代人就比较多一些。那个梅子说哇，一大早就嗨了，然后还有 girl 说，哎呀妈，听了一路的大花轿，今天要上公开课了，上完我也要唱大花轿。真的，我就是现代当代人，你说现在 KTV 还谁去？其实就是我们这些中灯还去，年轻人呢，人家也不去 KTV 了，就 KTV 现在呢是我们中灯去的地方，所以大胆去把握这个地方，去了以后也不要担心说，哎呀，我唱的这首歌是不是有点太显年代感了？不是，是因为啊，那种小年轻人他都不去，别人也没有感觉到有什么区别，我觉得这个大花轿就很好啊。就是现在有一部，听过吗？有听过这首歌的打个一，这没有这咱们陕西人没听过，我跟你说报警了，我都得。听过吗？听过吧。西安人的城墙下死心肝，人的人作曲人，第一是我同事，第二呢是我亲戚的嫂子。西安人的歌，当然我们跟陈柏芝老师关系也很好啊。然后陈柏芝老师呢，其实在某一段时间里边是我的同事。客观的讲，我们俩一块开例会啊。然后有朋友说那个你是长安县就哎来自长安县是什么？你知道我们长安县其实就是这么多年都被污名化了，因为有一句话说长安县的女娃都不好看，有吧？我记得有首歌嘛，长安县的女娃都不好看，把那个名改不好去掉，都很好看。

0: 我们长线的女娃呢，稍稍来说呢，只是相对来说粗犷一些，偶尔啊。你知道我跟大家形容一个两个人谈恋爱，你看知道普通话谈恋爱就说，哎呀，我喜欢你，我给你拿了一束花，讨厌，死鬼，好啦，谢谢你。这是正常人谈恋爱，我可能也没有这么腻歪啊。但是长安县啊，我们那边谈恋爱是这样子，男生呢在10年前一定要穿那种很窄很窄的裤子，特显腿型的裤子，然后再穿一双豆豆鞋。你们想那个画面啊，然后男生呢买一大束花，但是这一束花呢他又不好意思直接给女孩，因为我们这边人要脸。我这辈子都没有见过我爸跟我妈表白说我爱你，一次也没有。然后我妈是属于那种比较热烈的，有一次我妈就从背后这样抱了一下我爸，我爸说叫赶紧打开。其实我爸应该是高兴的，但是他不会说，你知道我爸也不太会谈恋爱。当年呢有一个女生追我爸爸，然后两个人就一块看电影，感觉马上都要成了，对不对？那个女孩说我有点冷。这话啥意思？就让我爸把衣服脱下来给那个女孩吗？啊，现在应该叫阿姨了。那个女孩子呢就说我有点冷，我爸说那咱们回家吧。你回吧，我送你回家吧。好不会谈恋爱啊，好我不会谈恋爱啊。然后我们陕西男孩是这样子，你看你现在想要扎腿裤，然后底下呢再配个那种豆丁鞋，然后后边拿一束花说给你选，就一定要不好意思就给你选。然后女孩呢也是那种不好意思的拧巴劲上来了，是吧？你又抓吗？给你就拿下去。哎，又抓吗？拿下去。又抓吗？拿下去。又抓吗？纪晓岐说这你都知道，我妈给我讲的。逆天行说，思思你今儿这个声音咋挺显肚子的呢？这都怪那个露露来了，我不是说了吗，今天早上穿了一件衣服叫露露来了，都怪这个露露来了，干啥呢？这是干啥呢？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长安县的就你比较粗犷？胡说八道，人家可是小姑娘呢，我拥有银铃般的笑声。嗨，你不等我了？你不舍心你了？你干嘛这样看着我？我的眼睛里有星星吗？哎呀，你不要看我了，这个人好没有礼貌，一不小心就栽到了我的心上。什么？在我大脸？你要是这样说话我可就生气了。哼，等会儿不好意思啊，我要有一个手部动作，朋友们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我有手部动作啊。你要这样讲话我就生气了。哼。对不起，我错了。王世随风说还好早上我没吃饭的。耶呀，直播间不许骂人。咱们今天 teacher 四部朋友们，现在有小宝贝还在吗？我一不小心说到了7:40了，7:50了。有还有小宝贝在不在路上？在路上的话咱们开启 teacher 四，开始派发20元的红包啊。恩哥说你实在是撩的很，你说陕西话的时候想捏你的脸。不许捏我的脸，不然的话我容易流口水。还有小朋友在这个直播间吗？在的话咱们开启 teacher 4，不在的话我们就换个别的。在是不是在？好，我看到了。当然呢，我们每个环节之前呢，都要说一下小朋友有自己的声音啊。我们接下来呢，要邀请这位小宝贝儿来闪亮登场，他是谁呢？
1: 大家好，我是大一班的尹恩佑，今天我给大家背的是成语接龙。百里挑一，一似千金，金童玉液，言听计从，从容不迫，迫不及待，待价而沽，沽名钓誉，誉满天下，创世奇才，才都八斗，斗转星移，移花接木，木已成舟，舟车劳顿，顿开茅厕，塞翁失马，马到成舟，自将矛盾，遁入通门，门前若市，市亭小人，人面桃花，花枝招展，展翅高飞，飞蛾扑火，火眼金睛。

0: 胜枚举举一反三，三度毛如如火纯青，青梅竹马马壮人传，强人所难难以置信，是九年来的。
1: 哎呀妈呀，咱家孩子咋今天天这么优秀呢？你在那别动啊，四姐姐来了，我就知道你接下来七天肯定会很想我的。咋一天天的孩子们都这么优秀，你就是忍不住，你这忍得住吗？叫四姐把你亲一下脸蛋啊，真棒。手机里边都有录音软件啊，在老妹儿私自在手机里边都有录音软件，录完了之后呢，咱们说是有声才艺。啥叫才艺？你背古诗背课文可以，背九九乘法表可以啊，你今天背那个清淡李皮蓬淡淡娘啊，对，这些都可以啊。然后呢，或者说你真的会打架子鼓呀，弹钢琴呀，会一点才艺都行，在老妹儿私自的抖音平台里面，好吧，回复才艺两个字儿，给你弹一个邮箱，把作品上传到邮箱就可以了。来吧，亲爱的朋友们，我们开启今天的 Teacher 思。
2: Go go go， 出发喽！
3: 当字母坐上了旋转车，单词就成了音符，用身体演奏，跟着节拍走。我是你们的 Teacher 思。
1: 我是 Teacher 思，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每天三分钟开课了。今天我们要说的是成语典故，成语典故出自谁，我们一起了解一下。卧薪尝胆是勾践，破釜沉舟是项羽，三顾茅庐是刘备，刮目相看是吕蒙，江郎才尽是姜演，洛阳纸贵是左思，三令五申是孙武，才高八斗是曹植，呕心沥血是李贺，一字千金吕不韦，投笔从戎是班超，孺子可教是张良，对症下药是华佗，东山再起是谢安、王祥，七步成诗是曹植，百步穿杨杨由记。来吧，亲爱的朋友们，再来！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每天三分钟，今天说一说成语啊典故。约法三章是刘邦，单刀赴会是关羽，闻雷失主是刘备，煮豆燃萁是曹植，惊弓之鸟是耕耘，舌战群儒诸葛亮，图穷匕见是荆轲，刮骨疗伤是关羽，拔山扛鼎是项羽，目猴而冠是项羽，多多益善是韩信，鞠躬尽瘁诸葛亮，金屋藏娇是刘彻，一饭千金是韩信，杀妻求将是吴起，闻鸡起舞是祖逖。恭喜所有的小宝贝们闯关成功。有朋友说，思思你背过了吗？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增强记忆力？多读多看多背多记，然后我没有背过啊。有欢迎很多好朋友啊，那个铁粉说了，说我是听着你的广播进来的，左上角都把我关注了没？再没有关注我，哼。对不起。不是，因为我最近认识了一个小朋友，他四岁，然后我真的第一次见小女孩可以把自己的双手夹在嘎吱窝这个地方，然后说你要再讲说话的话我就生气了，哼，他就这样讲话，特别可爱，好可爱的一个小姑娘啊。这些成语大概能记住一半吧，大概可以。来吧，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我要问问大家一个问题了，准备好了吗？准备接收你的20元红包了吗？早上起来20块揣兜里吗？妈，都是我拿的，呀呀，别推搡，别推搡，这你拿还行呢？讲你那么，不是跟我说要我做爱吗？

0: 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接下来我要先提问大家一道问题，请问一下洛阳纸贵指的是谁呢？请作答。我们给广播的朋友们留一分钟的时间，在这一分钟之内呢，我先跟大家说一下格力的资讯，说完之后你们来，然后我们把正确答案一公布，开始抽奖发20万的红包啊。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就可以了啊。请问一下洛阳纸贵指的是谁呢？所有的小宝贝们，刚刚我在这个 teacher 四的内容里边也讲过了啊，谜底就在谜面上。敲黑板，谁没有好好听讲啊？信不信我猫着看你呢？不知道吗？洛阳纸贵是谁？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格力空调的事儿，我等着大家。从9月23号一直持续到10月11号，格力真好秋季家装节啊，它也是一个叫聚会双节，国补加起补加以旧换新，三重补贴更低，格力惊鸿1.5匹的挂机空调国补换新价是1499元。我收到了后台有很多人发的这个格力的私信了，然后我有时候会私信给大家，大家可能回得慢一点，麻烦大家回复我啊电话号码，不然的话我找不到你。活动期间呢，购买格力家用空调、冰箱、洗衣机，参与微信抽奖100%现金红包，至高1000元，更有惊鸿法式四门鲜养冰箱免费送。你就说为什么格力这么多年啊，他愿意投我的广告和节目，不就是因为我们之间的这个核心理念是相同的？你看看别人啊，别人送可能哎呀送一点点补贴一点点，他至高红包补贴1000元，还有那个惊鸿法式四门冰箱这个鲜养冰箱免费送给大家。我就喜欢这种大气的企业，格力就是咱们节目不停啊。请大家来关注一下陕西格力电器公众号即可参与购买指定的冰箱和洗衣机，送价值1999元的高端酒具一套，购买指定的空调柜机加69元，送价值699元的格力 IH 电饭煲一台，出手确实是大气，从来不加特技。陕西咱们的格力家庭中央空调也同步聚会当中，价格超低，真铜实料，格力全品类健康家电一站配齐，谢谢格力。好了，我看到很多好朋友都说了，说思思你们能快一点，我要上学去了，我看到了左思。没问题啊，大家在老妹思思的抖音平台里边打这两个字儿，左思。左思呢写了三都赋，这个文章写的太好了，大家都争相去抄，导致洛阳纸张供不应求，价格上涨，由此得来洛阳纸不贵，不是说洛阳纸真的贵啊。来吧，准备好了吗？我们准备开始要截图发20元的红包了，3、2、1，好，已截屏，1到15，请打阿拉伯数字，快快快，因为马上了，30秒，二十秒，咱们就结束了。
1: 早凉生北涧，残照下东篱，露饱蝉声懒，风干柳易衰，过攀20岁，何必更